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第十节，诗人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常使我们的灵魂处在危险之中，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因此要时刻警醒，免得入了迷惑。求主帮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而是用虔诚敬畏的心在他的道中生活。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思想，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1-12节，路加福音24章1-1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知道救赎主活着。

加福音第24章1-12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路加福音24章1到12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五节，路加福音24章的第5节，经文说道：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路加福音24章第5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路加福音24章第5节，我们再背诵一次。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路加福音24章第5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在一条路的岔路口，一位传道人和他的异教朋友暂停下来，看该走哪条路。传道人看见路旁有一座圣人的坟墓，就说：让我们到这座圣人墓前求问他，请他指示一条该走的路。异教徒很吃惊地注视看他，然后说：为什么我们要向死人探寻方向呢，而不到另外那边问那房子里住着的活人呢？正是不错，传道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耶稣基督生命的道路。他是活神，而许多圣人是已经死了的人。西门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将跟随谁呢？你的话里有永生，我们相信你，并且认识你，你就是至圣的神。
1: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0: 今天我们思想，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这个题目。耶稣复活的清晨，天未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连同撒洛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却发现坟墓空了。当这些妇女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在惊讶之余就进到坟墓里，结果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找的应该是活人，活人你们怎么在坟墓里找呢？活人应该躺在坟墓里吗？你们要找的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是活着的，他早在加利利就已经告诉过你们，第三日他要复活。你们找错地方了，他不在这里，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他不属于这个范围，他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主，生命在他里头。亲爱的朋友，你到死人那里找盼望吗？你不能在会被死亡吞灭的人中找到盼望。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把耶稣看作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不理解复活的意义。天使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了，要他们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彼得和其余的门徒。很多人对待耶稣仿佛对待孔子，这是不对的。寻求拯救的怎么可能拯救人呢？说朝闻道夕死可也的人能把道给你吗？ 一个承认弃世学义可以免大过的有过的人，能为你担罪吗？佛祖的舍利子留在人间，佛牙留着给人供奉，就是告诉你他没有复活。耶稣基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基督教的不同，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永活的主。唐崇荣牧师说，这是宗教比较学里最重要，基督教要抓到的信仰中心。孔子、释迦牟尼都死了，他们怎么把永生赐给你呢？人间最大的讽刺就是活人在坟墓里边找生命，而犹太人在生命的主面前把他定了死罪。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这是天使的提问，人自己不觉悟不问，就由天使来问。耶稣是道路，是真理，离了他我们找不到神，因为神在基督里启示自己。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将自己启示出来。信神并非条条大路通罗马，只有神借着爱子透过圣灵向人显明自己，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他。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就是神在爱子里的启示。进入与神真实相交的生命，晓得真理，真理就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为他是世界的光。很多人信的是历史的耶稣，而不是今天仍活着的基督。主复活的早晨，妇女们带着香料前来，却没带着信心来。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早已告诉过他们，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把主的话给忘了，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岂不是应当的吗？因为他不属于坟墓，死亡留不住他。耶稣复活不是精神复活，不是活在人心里，而是战胜死亡，因为他本是生命的主，生命的主不可能被死亡吞灭，不能被死亡拘禁。所有宗教领袖都是从生命走向死亡，唯有耶稣基督是吞灭死亡，把死废去。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耶稣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耶稣按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罪舍己，又凭着他神性的大能，他叫自己复活。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他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父命令爱子把命取回来，从死里复活，使神儿子的荣耀借由从死里复活被彰显。基督教跟世界宗教最大的不同，所有的宗教创始人是留下教训，留下思想，也留下坟墓，但耶稣留下的是空坟墓。如果你到圣地旅游，看见耶稣的空坟墓却没产生信心，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主是活着的，一切要跟这个事实对齐呼应。该勇敢的要勇敢，该惧怕的要惧怕。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见门徒改变了，因为耶稣照他的话复活了。保罗改变了，因为他亲自与复活的主耶稣相遇。路加记载，复活的基督亲自向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说话，两个门徒格留巴和他的同伴就改变了。 耶稣是活着的，就当纪念他对我们所说过的一切话。教会不是建立在好教训、好道理上头，而是建立在复活的主仍然活着的事实上，和因这个事实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上。耶稣的复活不是突发的神迹，而是神从创世纪开始早已预备着救恩的高峰。空坟墓并不是意外，而是神永恒计划的完成。天使宣告，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那位不在坟墓里的耶稣，他不是死去的伟人，而是永活的救主。他不只是历史人物而已，而是现在仍然掌权的主。耶稣复活了，他既然不在死人的范围，那么他就不能只是你生命中的选项，而必须成为你生命的主。空坟墓应该是你信心的开始，你要信他，要因为这件事实一生活在耶稣已经复活的信心里。真正的盼望不在埋葬死人的坟墓里，而在复活的基督里。他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他是今天仍然活着的主。不要把盼望放在已经在坟墓里的死人，而要放眼基督和他作王掌权的国度上。为什么孙大中从事福音广播？因为要为基督和他的国度效力。基督活着，统治他的国度。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也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必要过去的世界上为他而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基督就是一切。世界没有任何黑暗是最终的。提姆·凯勒牧师说过一句话，耶稣基督复活了，最坏的事情也会有最圆满的结局。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七日的第一日早晨，天还黑的时候，我耷拉了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约翰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约翰也进去，看见就信了，知道妇女们不是胡言。第一个遇见复活的主，听见主对他说话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彼得站在复活的耶稣面前，那时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门徒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主活着并且对人说话，若是你开始与复活的主同行，你就得了至宝。耶稣的话给人带来盼望，他讲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认真思想。当耶稣要与门徒分离的时候，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耶稣对属他的人，那些他所爱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德国总统兴登堡84岁，躺在病床上，医生看他的病情没有好转的可能，他也没体力了，就对总统说，死神已经来到门口了。兴登堡不慌不忙地拿起枕头旁边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4章，慢慢地读起耶稣的话。读完了以后，对他医生说，请死神来吧，尽管请他来，我已经预备好了。苏格兰改教家约翰诺克斯临终前，是在聆听他的妻子诵读约翰福音17章耶稣向天父的祷告当中离世的。耶稣在祷告中对天父说，父啊，我不但为这些人，就是门徒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约翰诺克斯听了很受感动，很受安慰，他默想主的话才离开世界。梅伊美会一位知名的主教福斯特分享过一段人生经验，他说，死亡临到我的家，夺走了我挚爱的亲人，当我去看他们的坟墓，除了黑暗之外看不见别的，心里怀着极端的痛苦。我走到森林里去捶胸祷告，向神呼喊，直到我的心都破碎了。我要在无言中将面伏于地，试试看能否听见他们，结果只有沉默和黑暗，没有一线亮光，没有一点声音。他曾经花30年的时间研究灵魂，买了各种的书来阅读，但是无法抚平丧亲之痛。他说，我去坐在哲人身边，他们所给我的这些果皮一类的东西，以前我读他们辩证很是快乐，现在只是叫我心碎，我孤单无助，在痛苦中紧紧握着手，那种痛苦是我难以形容的。他又说，直到在黑暗中我听见主的声音，打破黑暗中的沉默，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他一想起主的话，这才彻底得了解脱。福斯特主教说，就是这简单的意念使我有了信心和盼望。耶稣不谈哲理，也不去证明人有没有灵魂，死后有没有生命，而直接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彼得曾经害怕到3次不认主，后来他能勇敢传道，就是因为他亲眼见过复活的主。耶稣的复活使经上的话完全可信，保罗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为什么耶稣基督被那么多人承认敬拜和顺服？因为他仍然活着。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活着。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赦免我们常常像带着香料到你坟墓前的妇人，明明跟随你，却以为你在坟墓里。你借由天使提醒他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没有你的话，环境一来，我们就只看风浪，不能与你同行在水面上。帮助我们认识你，晓得你复活的大能。主啊，你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你是我们盼望的根基，永远的福分。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同在，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你知道你要做什么，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对你的信心。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顺服真理、心里正直的人，使他们在你的光中行走，饱尝你乐河的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许金宁。因着疫情的关系，我们的生活有了变化，连带影响了主日聚会的形式，或者是圣餐的仪式。金宁聚会的教会就已经有好一阵子在圣餐使用的饼和杯是事先独立包装在一起的，有点像是吸袋型的漱口水，上面有两层膜，撕开第一层是里头装无效饼，撕开第二层杯里面装的则是葡萄汁。除了卫生防疫之外，杯底还印有随机的经文，这也让金宁每个月领圣餐的时候也会非常期待所得到的经文是什么。五月份我拿到的经文是诗篇第145篇第一节，大卫的赞美诗，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很短的一句话，却很激励我。我们的生活不就是要跟大卫所说的一样，永远称颂神的名，不是只有主日的敬拜，而是每一天。都愿我们能够时常赞美神。所以今天的第一首诗歌，就让金宁与你分享陆慧珠所唱的在我心里常吟赞美歌，听完之后进入今天的赞美旋律栏目，要和耿安与你从200多年前的音乐家写的作品一同称颂神的名。

0: 敲着天上的乐音，传递不变的真理，千千万万的声音，颂赞光明的奇迹，让赞美的音符从心底满溢，赞美永不止息，旋律盘旋你心，赞美旋律。
1: 欢迎来到赞美旋律栏目，我是许金宁。在这个栏目里面要和您分享许多好听的古典音乐。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是音器合唱管弦乐团的耿安。
2: 金宁好，大家好。
1: 耿安，我们五月份呢进入到了一个又是一个新的古典音乐篇章了。
2: 对。
1: 而在这个月呢，我们会着重在一个特别的创作类型吗？
2: 对，
1: 叫做
2: 清唱剧。
1: 清唱剧，而且是巴赫啊，这位德国的音乐家所写的清唱剧。
2: 对，
1: 上一周呢，我们有听的是巴赫的 BWV 147心口行为与生活的清唱剧。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另外一首的清唱剧。不过在进入到今天要介绍的清唱剧之前呢，耿安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说一下，就是巴赫他所处那个时代清唱剧的情况呢？
2: 好，那在当时巴洛克时期的德国清唱剧，其实呢，最一开始并不是从德国开始发展的，受到当时基督教教会的重视，他才有机会进入教堂。那在路德教派呢，他们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礼拜音乐。那在1640年代左右，也就是巴赫出生之前，清唱剧已经在德国奠下了很完整的发展，逐渐的成为教会中经常使用的礼拜音乐。作曲家他们都会为了教会的各种活动或者是仪式来创作清唱剧。那在歌词的取材也越来越广泛，包括会使用圣经，或者是使用圣咏诗歌词，或者是马丁路德的礼拜书来作为歌词。那如果说到歌词的话，我们可以再提到另外一位牧师。这位牧师是路德教派的，名字叫做诺伊麦斯特。他当时发行了他一本清唱剧的诗词本，他为了教会的年历中许多节日啊来做诗词。那这些诗词是可以使用在教会一整年中，可以配合当时的重要节期，那音乐家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些现成的诗词来谱曲。这一位牧师曾经说道，当我筹备星期日的常年性礼拜时，我试图提供非常重要的题材，以个人的奉献作为我讲道上紧密或相关的结合。此外，研究除了能够在我疲乏的讲道后再次自我充实，也给予心灵一次令人愉快的活动。由此也产生出一首首颂歌，一首首充满诗意的演说与清唱剧的呈现。我想这位牧师呢，他完成的这个清唱剧诗词本，其实对于当时的音乐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1: 所以不只是巴赫，其实当时其他的音乐家啊，他们如果是为着教会的主日来服侍的话，他们也都会使用这个清唱剧的歌词本来进行创作。
2: 对，也可以说各自不同的教会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清唱剧。
1: 那么我们当然就是要听这个非常厉害的音乐家巴赫啊，他在当时为着主日的信息所创作的清唱剧了。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是巴赫 BWV 51清唱剧，主题叫做全地都要赞美神。这一部清唱剧他想要表达的信息是什么呢？
2: 好，那在这一首作品里面呢，所采用的歌词来自圣经很多出处，包含了诗篇，包含希伯来书，也包含使用了耶利米哀歌，还有马太福音、约翰一书里面的经文。那根据书上的记载，学者们推测，在这一首曲子里面的前三首歌词是巴赫自己创作的，那第四首则是采用了当时现成的歌词。那这个圣咏的歌词是来自约翰·葛拉曼，他在1548年所写的圣咏《今当赞颂上主，我的灵魂》，采用了这个歌词来谱曲。
1: 所以巴赫的这个 BWV 51的清唱剧，他想要表达的信息其实是蛮凸显的，就是要来赞美神。
2: 对，
1: 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
2: 对，围绕这个主题。
1: 但是耿安，你说这一部作品是不是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对，等一下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作品和我们过去所听到的清唱剧，或者和我们过去分享过的巴赫的圣诞神剧有非常大的不同之处。那我们之前有说过，清唱剧里面通常会包含合唱曲、咏叹调、宣叙调，那在我们今天所听的这部作品里面是完全没有合唱的。所以呢，它是借由独唱，而且这个独唱只有女高音，所以借由女高音的独唱以及乐团一起来完成这整部作品，跟我们过去听到的清唱剧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很有趣，因为我们有说到这个清唱剧的主题是全地都要赞美神，
2: 对，
1: 但是却没有用合唱，而是用独唱的方式呢。
2: 对，但是呢，我们又在音乐当中不会感觉到单薄，我们一样可以在女高音的歌唱还有乐团的旋律里面是可以感到饱满的。
1: 等不及要来听了，待会儿耿安要跟我们介绍的是 BWV 51巴赫清唱剧当中的第一曲，
2: 对，也就是全地都要赞美神，
1: 一起来听这一段美好的音乐。

0: 您所听到的是音乐家巴赫 BWV51 清唱剧《全地都要赞美神》的第一曲同名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因为你可以感觉到真的是好像全地都在向神来欢呼呢。
1: 对，而且在这首曲子我们可以感受到女高音还有高音小号的分量非常重，但是呢，虽然使用的人声或是使用的乐器很少，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在这个音乐里面感受到那个澎湃想要赞美上帝的气势。
0: 不一定是要合唱一起来歌唱能够呈现全力，巴赫这一位音乐家他也很厉害，他透过小号跟女高音彼此的对应也能够呈现出全地赞美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
0: 所以接下来葛要跟我们介绍的是 BWV51 当中的另外一首曲子。
1: 对，那呢我们来分享的是第五曲圣咏曲。这个圣咏曲呢也跟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圣咏很不一样。过去呢圣咏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定会有合唱团，因为圣咏常常已经是在这个清唱剧作为最后一首要收尾，气势要够。但是呢在这一首圣咏曲我们一样只会有女高音。根据以往我们所听到的圣咏曲，除了合唱之外还会大量的使用铜管乐器，但是在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圣咏曲里面一样只单纯的使用高音小号来作为这首曲子的收尾。
0: 那我们刚刚前面听的第一首曲子跟待会儿你会听到的第五首曲子歌词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吗？
1: 对，是不一样的。在刚刚听到的第一曲呢，歌词主要是在说全地齐来赞美上帝，所有天上和地下他所创造的万物都要赞扬他的圣名，而我们今天也要向我们的主献上感谢的祭礼，因为在痛苦与艰难的时刻他都与我们同在。
0: 所以待会儿我们会听到的第五首曲子的歌词一样是赞美，那么巴赫会用什么样的歌词内容向神赞美呢？
1: 好，那在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歌词取自彼得前书还有希伯来书、约书亚记以及罗马书，主要的内容是说明带着崇敬来赞美和颂扬圣父、圣子及圣灵，我们的信念要更加坚定，因为主透过恩典来应允我们，作为我们坚定的信靠，当将我们完全的交托给他，从内心信赖他，让我们的心智意念还有灵魂都坚定的跟随他，我们在此刻颂赞我们的神，打从心底坚定不移。
0: 我们这一段就比较像是对自我的一个宣告了，
1: 对，
0: 从内而发然后再次的转向上帝。
1: 是，
0: 一起来听巴赫 BWV51 清唱剧当中的第五曲
1: 带着荣耀的赞美与颂扬。

0: 您所听到的音乐是音乐家巴赫他所写的 BWV51 清唱剧《全地都要赞美神》的第五曲，带着荣耀的赞美与颂扬。可能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听完，那是因为待会我要跟您介绍的就是紧接在这个第五曲之后的非常好听的一段音乐，是《哈利路亚》。
1: 对，那在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几部著名的神剧，比方说孟德尔颂的《以利亚》，或者是韩德尔的《弥赛亚》，常常就是用哈利路亚或者用阿们作为整个音乐最后结束的歌词。
0: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巴赫 BWV51 清唱剧《全地都要赞美神》当中的哈利路亚。

0: 您所听到的是音乐家巴赫所写的 BWV 51清唱剧《全地都要赞美神》当中的《哈利路亚》。那么在我身旁的是音器合唱管弦乐团的耿安。耿安，我们今天听到的 BW51 的清唱剧音乐的版本是什么呢？
1: 好，那我们听到的乐团是英国巴洛克独奏家乐团，他们的指挥是我们在过去很多分享的作品里面都很熟悉的，指挥是约翰·艾略特。那在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女高音是艾玛·科比。那我们特别要来介绍的是在音乐当中几乎跟女高音同样重要，在音乐上互相抗衡的高音小号演奏家是克里斯皮安·斯蒂尔·伯金斯。
0: 今天我们听了为您精选的巴赫 BWV 清唱剧《全地都要赞美神》，而这一个部清唱剧里面的主题呢，就是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要向神来献上赞美。那我就很好奇了，耿安，巴赫他自己有没有遇过没有办法赞美的情况呢？
1: 就现有可以找到的资料或者是文献，真的是没有。对，但是在很多书籍上面都会叙述巴赫的个性并不是非常的好相处，他可能人缘不是非常的好，他甚至对于他的工作会有许多的不满，但是在文献上我们真是找不到他曾经无法赞美或者是他曾经抱怨过上帝的这些记录。
0: 也代表说他是真的相信这位真神啊，是不论他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带给他力量的。
1: 对，而且呢他自己也曾经说到，凡是有虔诚的音乐的地方，总是有慈爱的上帝显现。我想在他说的这句话还有他的作品里面，常常在乐谱上面写上拉丁文的缩写 JJ、意思是说耶稣帮助我，或者是用在他的作品的最后一页也是以拉丁文写上 SDG， 意思是说只为荣耀上帝。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于信仰的真诚还有认真。
0: 实验盼望透过今天跟你分享的内容鼓励我们，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面，不论你是在家庭在教会或者是在职场上，因为我们都有像巴赫这样的一个心智，从头到末了我们都紧紧的与神相连。
1: 阿们。
0: 那下周同一时间呢，耿安，我们要继续跟您介绍的是清唱剧咯。
1: 也是清唱剧，没错。那我们要分享的是巴赫的 BWV 80。
0: 八十是什么呢？我们下礼拜就揭晓了。谢谢音器合唱管弦乐团的耿安。
1: 谢谢金宁，我们下周见。
2: 耶和华。

我是许金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把前来颂扬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是透过电邮短信的方式和我分享。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颂扬 at 良友点 net， 颂扬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颂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为您送上以琳诗歌来赞美他，愿神赐福于你，有个美好的周末。起来颂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